同样能够 hold 得住那个所有的高音部分哦。但是讲真啊，到了今天，就是前一阵儿跟好朋友一起去到 KTV 里面再去唱歌，真的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高音，可能也就是因为久久不唱歌，真的是有一点上不去了。后来不是说吗，就是唱歌大概是我们最好的，就是除了你跑步啊或者打球之外，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减肥运动。就是如果你要是日常你有这个喜欢去唱歌的习惯的话，你是可以很好的去认认真真去唱几首歌。第一呢，心情很愉悦；第二，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气息去填充。所以呢，你在这个收腹啊，就是去发挥你的核心的力量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减脂。继续来听到的是柯以敏唱起的《美丽》啊。再给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我再去选他的歌曲的时候，你看看有多久，就是我或者是我的同事都没有去点过他的歌。就是在打字打柯以敏三个字的时候，照理来讲，就是对于歌手的名字应该是直接就能够词组默认，就能够直接就是能够出得来他的名字的三个字。结果柯以敏这个汉语拼音把它打出来以后，我这费了好半天的力气啊，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才慢慢的把他的名字拼凑出来，真的是久违了。

0: 南京、苏锡常、马鞍山、滁州等地的好朋友都是直接送货上门，面对面服务，验货满意了再付尾款的，也可以直接拨打139-516-27868 139-516-27868。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来至阳光倾城，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早上好，8:33，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哦，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刚刚。

包括戴的戒指，戴的这个手链啊，手串，哇，都好好看。其实讲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就会觉得啊，戴个什么蛮绿的，就会觉得有点过于富贵和过于显老气。其实你自己可以看看啊，就是我会觉得还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减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的这个孩子都已经是有快30岁了，孩子都已经快有30岁了，可是他真的是在我们朋友圈当中绝对是属于那种逆龄生长的，没有人敢相信啊。就是我看啊，一个要有快30岁，97、98年哦，就是97、98年就已经有了他的女儿，哇。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开始去试试看，去猜一猜这个年龄哦。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可以看一下我朋友，他是绝对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有一种逆生长啊，就是甚至我们一起去打那个匹克球的时候，那真的是啊身姿灵活。那天我把就是这几个小视频啊给他戴上，我说你快试戴一下看看，哇，他一戴就好喜欢。我说不要着急，我说明天早上星期四早上，我说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会给大家去安排啊，安排这一个的这个满绿的挂件啊，真的好漂亮哦。所以不用担心啊，就是那个满绿的那种像翡翠的那种祖母绿的颜色会把自己带老气了，一点点都不会。然后他说哎，真想不到，他说以前的话都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满绿的这种这个挂件哦，就是好像要配一些这种新中式衣服去穿，但结果呢就是穿这种黑裙子加牛仔衫哎，反而会觉得很好看。嗯，那我呢是穿了一件就是白颜色的衣服，然后去搭配这些满绿的饰品，我也觉得也很好看。那明天早上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场方式也很简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那我们身上带的呢也不是那个传说当中的翡翠啊，就是很多好朋友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个翡翠的话，确实如果带一点点绿，那个价格都是贵得惊人。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朋友呢也是学会了要这个会过日子啊，所以我说既能够带得出那个翡翠的质感和效果，对吧，因为啊他要的就是这种满绿的那种翠啊，然后呢但是呢那个价格呢又没有像这个翡翠那么的贵到这个让人痛心。就是花小钱就能够买到冰透鲜亮啊，满绿的天然的玉髓饰品，我觉得是很值得的。这个很多好朋友不太了解什么是玉髓啊，玉髓玉是美玉宝玉的玉啊，髓是骨髓的髓，玉髓。玉髓是什么呢？它和翡翠、和田玉都是珠宝玉石大家庭。鉴定证书上标准名称叫玉石英质玉，它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天然玉石，质地温润细腻，水头足，通透度高，颜值相当能打，但是价格呢却特别亲民啊。所以这次呢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呢就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是玉髓饰品，而且呢每一件都配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权威鉴定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啊。那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就可以一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哦，然后可以看到一张图，图上面有我的直播间的二维码，长按一下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了。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啊，在明天早上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也给自己预约一份就是提前的七夕的惊喜。哎呀，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更多的好朋友可能也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成长心得，也是越来越懂得，就是与其向外求，不如好好的去把自己给养护好。然后昨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女生在一起，我们两个人这个下午聊天，也是在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说我现在就是遏制不住的变胖。
我说你是不是属于叫做这个压力肥，就是

属于工作和家庭啊，就是里里外外都是安排的太满了。有两个孩子，然后呢，两个孩子呢，一个大的呢是读高中，然后小的呢马上即将读小学，这都是秘密扎扎的需要花钱的年龄，而且都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嘛，所以他说真的是处处到处都是需要花钱，所以他说他一边要忙工作，一边要忙家庭，忙孩子，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忙得滴溜溜。我说所以啊，我说你这个止不住的胖，其实就是那种就是每天满负荷运转，然后。他说我现在都已经是很控制了，昨天我们在一起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晚餐哦，他爱呢自然就都通通会到来。所以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直接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啊，是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的照片就是我。时时

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叶倩文的歌啊。这两天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这个大量的刷屏资讯啊，就是暑期档最受欢迎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开始全国公映了。然后这两天最就是被这个炸裂的就是什么呢？蒋奇明。是叫蒋奇明吗？那个演员，天哪，那真的是学习能力太强了，沈腾都忍不住夸他，说我们两个人同时一起就是都是这方面是零，阿拉伯语是很难很难学的，然后就是他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老师来教我们，他说我还特别叮嘱老师，他说我把每一个这个单词啊都把它变成拼音啊，然后用拼音的方法来去记，怎么记的？他说老师也提醒我，你大声大声的去把它读出来，大声大声的随时随地把它说出来。他说我也尝试了，但是就是前面刚说完，后脚就忘了。他说不得不服这个蒋奇明同学，太牛了，真的。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影帝就一定是蒋奇明，这学习能力太强了，大概就是提前三个月吧，提前三个月还四个月进组，然后就开始学这个阿拉伯语。他就是到现在电影已经拍完很久了，

0: 然已经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辅酶 Q 十越多，心脏跳动越有力。现在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很大。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

0: 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这是众多的明星美容编辑啊常年种草的一个高端的护肤品牌呢，就是赫莲娜 HR。 他们家的这个黑绷带，大家对于这个黑绷带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因为很形象啊，它里面这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主打夜间的这个修护啊，脸上绷一绷，第二天非常的舒缓，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滋润的效果。不管是自己抗初老，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都是拿得出手的。专柜呢，一支黑绷带赫莲娜的50毫升，平时1-200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超低价啊，6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全套品牌的礼盒给你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件啊，现货就这么一批，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赶紧用起来。秋天换季，我觉得用起来是刚刚好，送朋友七夕的礼物，也是非常有面子。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和同行，听到的歌曲，天气凉快之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舒展和动一动。听到的这一首舞曲呢，也是在6-7年前、7-8年前吧，我挺喜欢的一首歌哈，因为它激发的是快乐的因子，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所演唱的一首 Happy 快乐。

0: 加送长白山灵芝，不是一只是两只，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我在
1: 我们的心灵，你同意吗？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喜欢自然界当中的哪些声音呢？欢迎你的交流，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直播间，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这是温柔的孟庭苇雅雅带来的一首《木棉道》，创作者是马昭俊。

这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木棉道》，我觉得这首歌由孟庭苇当年的演唱真的是太贴切了，因为马昭君创作的时候就是送给自己19岁的初恋女友的。孟庭苇的演唱真的是歌人合一，你同意吗？王若琳的歌曲《忘记他》。

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蓝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

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实在是很爱这个酷暑过后的秋凉。今天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郭富城的歌曲《永远爱不完》。

雨天留白其实是生活非常好的松弛。有一句话叫做晴天用来奔赴生活，雨天用来治愈自我。我们总是习惯把日子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赶路啊，拼搏呀，争取啊，追逐啊，生怕停下来是浪费时光。可是人生真正的治愈恰恰来自于停下来，慢下来。下雨的时候天然适合慢下来，不是吗？泡一杯温水，坐在窗边，蓝雨丝温柔的坠落，听雨声层层的环绕，世界变慢了，节奏也变慢了，心事也就慢慢的变轻了。那些逼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在温柔的白噪音里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生活不必永远的热气腾腾，偶尔淋淋雨，听听风，其实也是一种舒缓，是一种圆满。雨天不是耽误生活，是大自然特意留给我们成年人的情绪留白时间，你感受到它了吗？让紧绷的身体去休息一下，让杂乱的情绪清零一下，积攒了温柔才好接下去继续热爱啊。今天我们的慢生活和大家一起听雨，你的感觉好吗？

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与致死率仍高居榜首，患者高达 3.3 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久坐缺乏锻炼等导致精神疲倦，心脏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受到挑战。辅酶 Q10 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能够提高心肌功能，长期补充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帮您对抗自由基，很多高级的美容护肤品当中也含有辅酶 Q10。 营养屋的辅酶 Q10 818秒杀活动直接开放，厂家直供价，给35岁以上所有人群补充新动力，价格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本次活动直接818元到手10瓶，还有长白山灵芝双支礼盒免费赠送，辅酶养心灵芝补气，特别是这一次是首次赠送灵芝，灵芝拿回家泡水煮粥煮汤，秋季滋补正好对应着肺。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胡女士刚第一时间加购，说全家人都在吃，张先生订购两组，说工作压力大，每天10点才能离开公司，心脏熬不住。对于心脏的保养，大家要有意识，心脏蓬勃有力，人才能够精力充沛，这熬夜可是伤心的呀。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10 更加符合国人体质，每一粒当中就含有 45.14 毫克的辅酶含量，并且是纯辅酶。

0: 打进4007106109，818元到手10瓶，并且首次加赠灵芝。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谢谢甜甜的留言，说喜欢大自然里春天的鸟鸣，夏天风吹麦浪声，还有秋风瑟瑟吹过山林，冬天踏过积雪的声音。哇，这段留言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了，这是一个热爱自然的朋友，谢谢你。还有泉水叮咚响，哇，想一想，这一切美好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怎能不爱呢？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是蔡健雅创作演唱的一首《陌生人》。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

好，一首抒情款款的英文经典 Patty Austin 所演唱的烟雾迷梦你的眼之后，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如雷贯耳的前奏啊，来自于警察乐队，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有着摇滚诗人之称的 Sting The Police， 警察乐队带来的你的每一次呼吸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二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2: 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4: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 025-8657-0096 8657-0096

0: 97
1: 025-8657-0096 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

嗨，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新月。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从容舒展的状态，透亮的气色，所以我们想要依靠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去改变自己的状态。但很多时候，其实真正的细节 是藏在那些日复一日不起眼的小事里面。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会给我们带来好气色好状态的小细节，同样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Beyond 乐队真的爱你，

0: 0099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时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时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食品辅酶 Q 10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

陈晓东比我幸福，我是 DJ 星月。对呀，现在你肯定比我幸福呀，因为你现在在午休。让我们一起来的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运动误区吧。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运动啊出汗多，对吧？你这个排废料就多，燃脂排毒的效果就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出汗呢只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个生理反应，和燃脂啊没有直接的关系。

像刻意的暴汗闷汗减掉的只是身体的什么呢，水分。因此很快就会反弹，因为你水分嘛，你再喝一点咚咚咚，你体重不就又上来了吗？其实真正养护身体的是温和的，能够长期坚持的轻运动。对，我们有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饭后慢步啊，慢跑啊，这种非常轻盈的运动方式啊，包括像饭后 站立，靠墙站，对吧？还有简单的拉伸，远比偶尔一次来得很猛的那种高强度突击运动要更有用。你觉得呢？还有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养生养心，养出好状态好气色？欢迎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九七五跟我继续聊聊。我们接着来分享周华健的这首歌《有故事的人》。 对，关于生活，谁还没有一些故事，谁又没有一些经验呢？说出来跟我分享。嗯，别忘了大蓝鲸来互动区FM975等你哦。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在八月初的时候，香港资深填词人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最近的告别太多，这条消息几乎被淹没，但是他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存在，也是周星驰电影里面那个亮眼的绿叶。今天我们从他最广为人知的一些作品来说起。

我在想，这个季节的情绪如我，清晨的梦境迷离，数着曾经挥霍过的日子，画着一颗还没有长大的心，在无数次不舍当中漂泊，有风有雨，漩涡热浪，终究于斑驳的光阴里缄默。或许你我都是风的孩子，穿梭于天地之间，我们可以随风驻留，我们可以随风而逝，即使是黑暗，是泥泞当中的挣扎，但是从不甘心把人间的故事匆匆掠过错过。风能载走什么呢？悄悄地隐匿于星辰，忘却迷茫，忘却寂寞。风能留下什么呢？或是在记忆的缝隙里

刚听到来自李泉唱出的《哭了》，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样的一首以破碎落幕的感情为创作底色，去记录亲密关系里慢慢消耗、逐渐疏离的全过程的歌曲啊。继续我们要听到创作者观察很多陷入隔阂的情侣，以此为灵感所创作的寂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此生如夏花之

生旅记，书写了单身状态下的自由与孤独，一个人奔赴旅途，看遍沿途风景，在途中直面内心所有的情绪，不必迁就他人啊。其实创作想表达独处远行的双重感受，既有无拘无束的自在，也藏着无人分享风景的淡淡孤单。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何在平凡重复的日常当中来给自己制造一些新鲜感呢？是新的爱好，是短途出行，还是改变穿搭？你又做过哪一种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依托《仙剑奇侠传》李逍遥完整人生脉络创作出的《逍遥叹》，来自于胡歌。

贵一只 Coach 包平时要两三千，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啊！五档价位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啊！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包，包包的包啊，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包来赶紧抢吧。我们听到来自 Dua Lipa Levitating。

进入上来最旺福正说的我当你空气，用空气这一不可或缺的事物做比喻来诉说深爱之人早已融入日常啊，像空气一样无法割舍。今天在我们的大连经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何给自己制造一些新鲜感呢？有朋友就提到了啊，他说有时候给自己来一场这个短途旅行吧，短暂出逃不是逃离生活，而是为了给身心充电，让自己以更松弛的状态回归日常。还有朋友说一些新的爱好可以说就是普通人对抗生活重复感最温柔的解药。有朋友说每天出门给自己打扮一新啊，其实我觉得穿搭的改变换的不是衣服而是心态啊，是告诉自己我愿意为生活花心思，我值得精致，值得美好，值得不一样的每一天。你看生活从来不会真的枯燥乏味，枯燥的从来不是日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懒得改变的心态啊。新鲜感也从来不是多么盛大多么昂贵的东西，它藏在新尝试的热爱里，藏在短途出逃的风里，藏在焕然一新的自己身上啊。真正的生活新鲜感从来不是换环境换日子，而是不断更新的自己。当你愿意主动去取悦自己，主动丰富自己，你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主动制造温柔与惊喜，永远新鲜，永远热烈，永远热爱生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如夏花，稍后在3点钟由燕子带给你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当中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还有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等等。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跟你说啊，最近呢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就是在电视剧《问心》当中的医生方小然。其实《问心》它并不是最近的新剧啊，但无意中刷到，然后发现就非常喜欢这个人，也很喜欢这其中剧情给你带来的眼泪还有带来的欢笑。那今天我们就说到像方小然医生这样特别有高能量的人，他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正面的鼓励的。你看啊，他是身处在心内科，然后他常年有值守 ICU， 这里真的会给人很多的压力，对不对？也看到许许多多的生死无常。

是它通透温暖，真的给到太多人力量。那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啊，像方小然这样，即便你没看过这样的电视剧，我相信你看到别的剧集、别的书里，还有你的身边。

同样都是李宗盛的歌词，你看曾经我们听到的莫文蔚的版本那是静静的回望，而今天听到无望合作社的翻唱那是暴风雨式的爆发，同样是些感情里的遗憾，而今天的气质完全不相同。

内分泌不稳、细胞活力不足带来的表现。卵巢作为我们女人最娇贵、最需要能量的器官，千万不能被遗忘。坚持补充辅酶 Q10， 它能够给卵巢细胞补足能量，能够稳稳地滋养卵巢细胞，让卵巢保持更年轻、更有活力的状态。辅酶 Q10 还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日常氧化损伤，保护卵巢机能，让我们的衰老速度慢下来，整个人由内而外更紧致、更透亮。我一直在吃营养屋的辅酶 Q10， 性价比拉满，一瓶面霜钱可以吃一年。大厂出品，品质放心。818活动，818块钱可以到手一组10瓶600粒，每天只要1块多。订购成功还额外加送非常的适合女性煮水煲汤的长白山灵芝2支。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健康不只是涂涂画画，是由内而外的精气神。营养屋辅酶 Q10 每天一粒，方便省事儿。希望姐妹们青春永驻，改变就在现在。4007106109 4007106109。

道说当年他从来都不去以自己的私生活。最高能量的人，他往往是有清晰的边界，面对无意义的争论，他们不着急证明自己，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会坦然拒绝，面对别人的负面情绪，更是愿意去关心，却不会把所有压力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守住边界并非是冷漠啊，而是成年人越来越懂得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重要的人和事。这是一份特别的安排，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Prince 的一首《下一站天后》里，我们继续要说一说一个高能量的人啊，就是让自己下一站可以看到更美好的风景。他必须还是心怀热爱，始终对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

0: 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首何静的歌《月亮偷着哭》，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咱们今天讲到啊，就是孩子的高能量跟我们早上起来跟他说的五句话是密切相关的。其实现在放假还好啊，特别是在上学的时候，那早上就是感觉家里面是有一些慌乱的，对不对？如果你打一个双引号，可以说就是那种兵荒马乱的感觉就来了。我们会对孩子说快一点吃，吃完了赶紧走，你要迟到了。我们会盯着他说，你东西带齐了吗？你红领巾拿了吗？等等啊，那面对我们的这种催促，甚至是那种叫做雷霆审视，孩子会变得唯唯诺诺的，就生怕出一点点岔子。俗话说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大早上啊，这么高压真的不太好。而早上我们说五句话，你会发现孩子的气场和能量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先来讲第一句话啊，最近表现不错耶。其实作为爸爸妈妈，知道内心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看到孩子不够好的完成任务时候的着急，但是呢还是要有发现孩子进步的眼睛，这可是一个智慧啊。美好的一天呢，一定是从肯定孩子的成就开始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早上的这个事情有很多对于一天来说都是一个底色啊。那我们要看到孩子今天起床是不是比以往提前了一点呢？那今天刷牙的时间是不是满足了基本的要求呢？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总是要给他一些鼓励，这个早上就会被点亮了。你也不要觉得我不说这个优点他自己也知道啊，我老是这样鼓励他，就让他这个尾巴翘上天了。其实任何人不管什么样的年纪都是希望被肯定的，当然我们的肯定是真心实意的，所以说要首先发现他的那个进步才好。习惯性的夸奖孩子呢，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的真实观察和肯定，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早上的一片晴空，是春日的暖阳，是能够点亮他心里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方向啊。这是早上第一句话，用我们发现他的进步来告诉他，你最近表现不错哟。永远都不要丢开我们的鼓励，听到周兴哲的歌《永不失联的爱》。

每一天繁忙都记得给自己几首歌的时间，得让自己放松松弛下来的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育儿智慧啊。我们今天还要讲到，就是在假期也好，平时的早上也好，有五句话多说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能量。刚刚第一点呢是发现他的一个优点啊，早上从鼓励他开始。第二句话就是你想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选择题，对不对？

情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

今天的期待，让孩子对于今天一天啊都是充满了生命力的。不去指责他的期待，比如说是美食啊，又或者去指责他的玩耍呀等等都没有关系，只是要完成自己这个小期待之前，我们得做些什么呢？可以慢慢的引导他。第四句话就是，哎，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句话是给孩子吃一颗定心丸了啊。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孩子有目标，接下来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相信他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学习上的一些麻烦，作业量有点大，或是今天可能有一些兴趣班需要好好的安排，面对这些协调的问题呀，等等啊，都会需要一些思考，需要一些自己的安排。那关键呢，做一些预案啊，去解决问题，动动头脑，这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不管好坏，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收获，就是让我们看到孩子啊，在我们的耐心当中不断的成长。而第五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哎，不管怎么样，晚上回来我听你说。这句话是不是让孩子感觉格外安心呢？我们去上班了，孩子今天一天安排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晚上也可以跟我们好好讲一讲。这早上和晚上，它是一次对话的收尾，在分别的关口也表达了一种连续性。告诉孩子晚上我们又会相遇了，我要知道你今天完成了哪些事情，也是一种隐隐约约在传递我给你今天兜底的感觉啊。先鼓励他去独立探索，然后我们准备倾听，准备了解，还有一同来面对。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五句话来对孩子讲，相信他的能量会像竹子一样节节高的。如此一来，我们总结一下一早上说的五句话啊。第一是发现孩子最近的一个优点，来跟他讲一讲，这个早上起来就喜气洋洋的。第二句话呢，是让他有一个选择，对于一些必须做的事情，问问他，你想先做。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

0: 要难掩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姨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姨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姨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可以带来更多的能量，和你关注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开始帮助困境中的大学生。因为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但是会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小易，他是2008年1月出生的潘安湖街道人，高考分数550，已经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他的爸爸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因为尿毒症去世了。后来母亲改嫁，现在跟爷爷奶奶居住。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只享有农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每个月每人200块。并且爷爷曾患有多次脑梗，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吃药。奶奶身体不好，也有腰痛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

0: 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如有朋友

喜欢出发，喜欢离开，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小周末就这么到了，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

对呀，财富自由了，你还担心说没有时间吗？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读书是知识和头脑的一个修炼，那么旅行呢，则是眼界的拔高。有的朋友在旅途中看到白茫茫的雪山啊，有人呢在纽约看了一场至今意难平的足球赛，有的朋友独自驾车去游北极，去游中国西藏，有的朋友在斯里兰卡偶遇到了野生的小象。旅途中的一切，包括未知啊，都是让我们如此着迷。所以今天来跟各位维他命一块儿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你的旅途当中让你很难忘的一件事儿啊。当然或许你说这个事儿吧发生在十年前，但我到现在都是印象深刻，也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出去玩就是开心，跟合拍的人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 happy。 一起来听张震岳，一起 happy。 I'm so happ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
2: 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3: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间总有一两风，听我十万八千

0: 舍你
1: 折服。刘志清不自禁地说，就是他。而在现场的导演沙蒙早已经泪湿了双眼。在郭兰英的传唱中，我的祖国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触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之歌。

郭兰英，我的祖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条大河到底是哪一条河呢？其实乔羽曾经在接受采访过程中说过，写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他真的见到了长江两岸，见到了那样的波澜壮阔，但这一条大河他也很可能就是你家门口那一条不具名的小河，它可以是南京的秦淮河，也可以是湘江，可以是珠海，可以是很多很多，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那一条陪伴你长大的小河流。最打动人心的歌词往往也是最真挚朴实的。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郭兰英也曾经说，当时在拿到这首歌，她一唱就特别喜欢，此后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郭兰英的作品像我的祖国一样被传唱的还有许许多多，她的艺术生涯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郭兰英出生在山西平遥，这里是山西梆子的发源地之一，耳濡目染之下呢，他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六岁时开始学唱山西中鲁梆子，先后演出过李三娘挑水、二度梅等等100多部传统戏，在戏曲表演方面初露头角。1946年郭兰英离开戏曲团参加华北联大文工团，从事新歌剧饰演。新中国成立之后，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都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

0: 秀金匾，郭兰英高亢嘹亮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处。
1: 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限时秒杀，把价格一降到底，818元到手整整10瓶，十瓶原来要2000多，现在只要818，售完全部下架，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前期订购听众额外再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辅酶补锌，灵芝补气，双。向调养4007106109。现代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熬夜就开始疯狂的掉头发，心慌气短，身体吃不消，心脏能量供应不足。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小马达，能够。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深夜的城市褪去了喧嚣，暖黄的路灯把街道拉得很长。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适合放上一首慵懒的爵士，收录于王若琳2008年首张专辑《Star From Here》当中的这首《迷宫》就非常适配。王若琳沙哑慵懒的声线，像是磨过砂纸的丝绒，慢悠悠的旋律裹着松弛的氛围感，像是在迷宫里散步，不急于找出口，只是享受过程里的未知和惊喜。生活本就像一场迷宫。

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

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耶。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鼓点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

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

0: 1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
5: 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6: 大爷们纳福。
7: 从哪来的呀？
6: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樊奶奶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7: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5: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6: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你体面起来
8: 了，摔到他脸上去。
6: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5: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
9: 之城。星光点亮新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退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意拉踩攻击亚运会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将追究法律责任。继拼斗之后，拼布正在成为都市年轻人又一个休闲的新选择。C 罗晒婚戒宣布结婚，在葡萄牙举行私密婚礼，五个孩子都出席。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儿早上我们也是打开了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的进入方法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就是我们的老规矩老习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更多的好朋友都已经开始纷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请到我的好朋友青宇。
1: 大家好，我是青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是啊，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外面啊是风风雨雨很不确定的一个早晨，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呢却是明亮，这个又暖意融融、
1: 哎、
0: 可以说当一个帅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就顿时觉得哇，这个早班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奔头了。
1: 哎呦，
0: 哎，真的，平时讲真、嗯、平时我的直播间里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这样的一个偌大的空间里面然后呢我的耳畔永远想到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声音，但是呢我每次你知道吗，我最期盼的就是青宇的到来，因为青宇一来，哇，直播间生动活泼，然后关键是帅气，让我也提起了 无比多的精神。
1: 谢谢姐姐，其实我每次来到这个直播间都很开心、嗯、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嗯、
1: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特别的任务啊，也是要让大家在整个夏天的时候璀璨夺目、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美好的一份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寓意了，另外呢也是让大家

今天早上我们也是一边在我们的直播间哦，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好朋友也是在大蓝鲸上在纷纷的去询问，哎，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圈的送礼天花板哦，这都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小确幸。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大牌护肤代表专柜一套就要上千，今天我们品牌渠道补贴直接帮大家打到手，只要599啊，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哦。那很多的好朋友都平时种草这个高端护肤 SK2，那他们家的核心呢，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在这个维稳的天花板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熬夜之后一套护肤给自己安排上，第二天脸稳稳的，换季泛红干痒状态垮，你直接就能够用它帮你把脸给稳住绷住啊，真的是舒缓维稳效果一把抓。小熊爱心礼盒呢是品牌经典组合，洁面神仙水面霜一站配齐，所以呢老粉就直接闭眼入就好了啊，不管是自己扛老，还是给闺蜜当这个节日好友好礼，还是送给自己的亲密爱人，都通通拿得出手。那今天我们到手只要599，就是平时一套 SK2 的护肤礼盒都要上千的，而且今天福利嘛就只有200套，大家可以赶快再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礼盒啊，礼品的礼盒子的盒，礼盒就可以赶快下手抢了。嗯，在同个屋檐下，很多的好朋友还是在问啊，怎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在微信里面打开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然后点开以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私信，点私信然后进入我们留言区，直接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进入直播间。如果不懂的话，直接看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帮我们去讲，就是这个进入直播间的方法啊。

0: 克，
1: 对，
0: 你这皮夹克往身上这么一烫，然后这个玉髓依然是熠熠生光，然后你到了室内的话，你把那个皮夹克就是外套一脱，哇，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就现在特别时髦的是一种什么穿搭呢，就是软硬搭配。
1: 对，
0: 你比如说你里面是这种柔软质地的，
1: 嗯，
0: 然后你外面套一件就是比较硬朗风的，就是皮夹克，
1: 嗯，
0: 然后你再带一个这种闪闪惹人爱的这个玉髓，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哦，又有雅致的一面，又有飒的一面，
1: 哎，
0: 它就是会给你带来一个女性不一样的一种角度。比如说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他就是外表看起来柔软他就是柔软了，他其实可能内心是有棱角的，
1: 是，
0: 也可能是说他外表看起来是飒的，
1: 嗯，
0: 但可能他有一个非常细腻柔软的内在，
1: 对，
0: 但是这个玉髓呢他又能够恰到好处的帮你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嗯， 嗯，对，所以其实咱们现在越来越讲究的不光是这个搭配，更重要是还有一些混搭和性格的一个外放。
0: 哎，
1: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就是你不管说是20岁的灵动少女，还是30多岁的知性女性，还是40岁的优雅女士，
0: 嗯，
1: 都可以来佩戴，尤其是年轻人戴不显得很老气，然后呢就是上了年纪的成熟女性戴又不显得很稚嫩。
0: 对，
1: 哎，所以其实她也不挑这种着装的一个风格。然后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无饰牌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哈，
0: 嗯，
1: 因为正常在这个我们店面销售的话，这个无饰牌好像据说要6000多块。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原本定的是2700多，但是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折扣，实际到手价只要2040块。
0: 嗯，
1: 这个价格呢就是折算完下来之后有零有整了，然后也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一步到位，也没有什么套路。